0: 洗刀子，洗洗洗 ，try peel duke， 切克 duke， 洗刀 dalek dalek duke， 洗洗
1: 切克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